0: 去洪水那个水那么之水，你这还有那个保护费 ，expensive flood 那么个水，你这那么他妈的哟，没去个水也也没样呢，那没办法，我说个手他妈的呀，那我有，来吧来吧来吧，谁？我就光苦逼逼还我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，谁来吧来吧来吧，那我们他妈的过来。我是做木的，这次搬了妈，我不骂他的呀。那搬他，那搬他，你说我怕没月呀，我没见那样子。你开始过来点了，我不骂他去了。我看他看不，哎，也看，兄弟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没问题，那你不骂的，那你不骂也不成啥。那我是谁呢？要我要拜拜拜拜，明白白买那地，拜拜，那你不买地？
1: What up, this your boy Gemini, you're tuned in.